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

0: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有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7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1: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越沉浸越能看到内在涌现的智慧，知道的解决方案越多，越有底气面对未来的人生。

我。随着周深的名气不断攀升，在被大众所认可的同时，几种标签也贴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国风美少年，这几个字对周深来讲似乎更合适不过了。尤其是他常常一袭白衣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也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国风山水画。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问题背后的原因更需要被看见。只有我们看见根源，愿意去面对的时候，改变才可能会发生。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在演唱会上为挚爱献歌，这是很多歌手都干过的事儿哦。我们来说说张宇。张宇在一次演唱会上啊，专门为十一郎演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十一郎呢，作为演唱会的特殊嘉宾，在现场被张宇那一段20多年迟来的致谢跟所有歌迷的祝福感动到热泪盈眶。写了100多首苦情歌曲的张宇和十一郎，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感受到的是十足的幸福。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卢冠廷的歌向来都是很有辨识度的，即便放在上个世纪八零九零年代好歌手如云的香港来看也是这样。卢冠廷自幼移民美国，后来呢在美国念的大学读的就是音乐专业，让他受到很多欧美音乐影响，所以在卢冠廷作品中你总是能发现乡村音乐或者爵士甚至摇滚的影子。

0: 张志成的声音啊很有特点，尤其是演绎起 R&B 的抒情情歌，其实呢他是很能唱的，尤其现场 live 绝对不比 CD 差。不过外形上你能看得出来吗？张志成和郭德纲同岁，其实比林志颖还大了那么一丢丢。
1: 仰一身日落，换一场烟火，翻几个跟

说郁可唯始终充满着年少的钝感，钝感的认真，专注的努力，执念的力量，让他似乎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稳定。

当情绪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去观察，然后在情绪的起伏中去问问自己，事实是什么，为什么有了情绪，哪些能做到，哪些无法掌控。尽量地提醒自己，根据事实而不是情绪做事，尽量减少处于情绪里的冲动言行和无用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曾经有一位作家说呀，试着喝下每个杯子里的酒，所有的酒都可以尝一尝，有些酒只能抿一口，有些呢则是可以喝下一整瓶的。尝过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美酒，什么是苦酒。生活如此，生活中遇到的人同样也是这样。

情绪本身不是问题，如何看待情绪才是问题。对情绪的认知决定着一个人面对情绪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讯。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I'm missing you, my heart.

说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弹指点烟。你梦那某个从前，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

0: 同到风雨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笑面，指望永远可见。
1: 可知道，筵席总有终结，回味。

爱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铺北线南向西，从团结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市。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6月14号中午，2026年龙山农商银行乡村振兴杯第二届湖南省县区域乒乓球锦标赛在我县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
1: 赛事从13号开始，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长沙县雨花区超亨电子联组队从32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荣获2026年度全省最强区县称号。肖向阳、张资怡、匡彬文、谭若鹏、张驰、李佳阳分获嘉宾双打、甲组、乙组、楚干组冠军。 当冠军奖杯高高举起，全同在湖湘大地全龄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拍奋战，每球必争，生动诠释了各县区群众体育的扎实基础与强大的家乡凝聚力。大家都期待明年更多县区域劲旅再续国球豪情，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2: 经过所有运动员的所有努力，终于如愿以偿。 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感谢乒乓球，感谢龙山的这个这次的组织，提供我们这么一个平台。
1: 据了解，本届赛事不仅在竞技层面精彩纷呈，赛事服务同样赢得运动员们的一致好评。赛后，多支参赛队伍自发开启畅游龙山行程，运动员们纷纷化身龙山文旅推广大使，在朋友圈里刷屏分享美景美食，成为赛事最动人的二次传播。
0: 6月15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毛坪乡兴隆街道，专题调研乡村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沿链捕链强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县领导杨田、贾高顺陪同。
1: 吴光文来到毛坪乡百合良种繁育基地，阴阳货育种育苗基地，实地查看种球培育、育苗流程和基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种植规模、亩产效益、产品销路等情况。指出，种质资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要主动对接科研院所，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支持，持续提升良种繁育能力。在毛坪乡光荣村兴隆街道尖岩社区，吴光文走进农户家中，与村民面对面。
3: 交流，详细了解家庭人口、收入支出、生产经营等情况。在兴隆街道龙山一果鲜百合开发有限公司，吴光文实地查看百合加工流程、生产线运行等情况。调研中，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抓产业的鲜明导向，进一步明晰产业定位，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加工水平，做强品牌营销，持续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0: 费力推动全县乡村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6月16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到石牌镇华塘街道调研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百合产业和项目建设工作。
1: 在卧龙水库，彭礼实地查看水电站运行、防汛物资储备等现场情况，详细了解水库当前库容、防汛备汛、日常管护、应急处置及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在石牌镇上姆村百合种植基地，彭礼实地查看百合长势，询问百合种植规模、培育管理、精深加工及后续发展规划等核心情况。在天星广场星级酒店建设项目现场，彭礼实地查看项目 施工进度、场地布局、安全生产管控等情况，详细询问项目建设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并提出指导要求。彭礼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段，要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从严从实，抓好水库运行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要立足特色产业资源，深耕标准化、生态化种植管护，持续壮大百合特色产业集群。 切实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稳增收、乡村快发展。
0: 6月17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城市体检及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推进会，县领导彭礼、杨田、田光志、

0: 唐小平、向大龙参加。
1: 会议听取了城市体检报告草案、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情况汇报。参会人员围绕城市体检、专项规划编制、项目储备等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吴光文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政策机遇，做实做细前期工作，推动项目落地落实。吴光文强调，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推动工作重心从铺摊子向补短板、提品质转变，要精准对接政策导向，围绕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和老旧小区改造、管网改造、城中村改造等重点领域谋划项目，优化设施布局，切实提高城市体检精准性、规划编制可操作性和项目储备针对性，努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吴光文强调，要始终突出问题导向，围绕龙山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找准城市建设运行中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在专项规划中制定明确目标、任务和措施，逐步消化解决，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城市变化。要加强项目策划，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提升项目策划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实施性。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龙凤路东往西方向，从新建路到前门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苏北线北往南方向，从 G209 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金色麦田泛起浪花，怦然心动的一笑、明亮秋天的诗和油画。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其实不仅仅只有粉丝的认可，也有很多歌手对邓紫棋的唱功有着较高的评价，像有着行走的 CD 之称林俊杰，他就邓紫棋的唱功表示，我见过邓紫棋在很多综艺节目上清唱，总体上表上唱腔个性就是多远都要在一起。邓紫棋转音能力比较强的是《光年之外》，爆发力比较强的是《爱你》。上面的评价都是林俊杰自己说的，也可以看出林俊杰对邓紫棋的每一首歌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嘛。

有时候真的不用后悔太多，不妨就从今天，从现在开始，不慌不忙的温柔，对自己好一点，放松一点，不要逼得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喘不过气，让节奏慢一点，去做那些你真正喜欢的事情，这样你也会过得很好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经验告诉每一个人，事情越拖越麻烦。你现在偷懒的时间，最后都是要还回来的，甚至要加倍的还。

我一直会觉得张杰跟摇滚不太搭，也许是他给人的感觉太安静太美好了，绝没有摇滚乐常有的愤怒。他经历过很多，但是不论他的眼神还是气质都没有半分沧桑，他的隐忍沉默早把他的沧桑内化成成熟内敛。

每一个强大的人可能都曾咬着牙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就可能会变成你的无底洞呀。

0: 像爬过爱的
1: 算出色，但却是少有借助作品准确呈现气质的歌手。万芳从来都不是那种技巧型的歌手，但也是最有自己口气的歌手之一。

张宇的曲和十一郎的词就是绝配。你仔细品味一下十一郎的词，尤其是当你有了一定的人生经历的时候，会觉得十分有味道。张宇曾说，十一郎是一个有歌词洁癖的人，自己或是别人歌词里曾经出现过的绝不会再用，所以你听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一种嚼蜡的感觉。张宇的牛仔等等，为他人作曲更是数不胜数，你可以自己去百度看看，最著名就是那英和张惠妹同时看上的《趁早》，只是阿妹提前了一步，张宇给了阿妹。

手玛莎骑着小绵羊四处送自己制作的 demo 自我推销，最后被滚石签下来。当李宗盛给团长怪兽打电话说要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怪兽回：“你是李宗盛，我还是罗大爷。”

时常要告诉自己，地球是圆的，好运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希望生活不那么顺意的时候，各位再坚持一下，好运遇上努力才是最好的机遇。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吃到好吃的零食，看到了好看的动画片儿会很开心，长大后买到心仪的衣服包包会很快乐。所以不管多大年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对自己好一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克制自己。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比自己开心更重要的事情了。

过每天范畴，狗屁到早都算球，他们继续战斗，想时刻适应新的转变，也许暂时都没学会，但关于未来再也没人说的那么绝对。拜托我不想再听到坏消息，告诉我一切 OK。

0: 想象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等着奇迹会出现。
1: Johnny J 很有趣，曾经在比赛的时候可以说是多次忘词，在事后还有记者问到他，你为什么不干脆 freestyle 啊？他说，因为我不想胡说八道。他的每一首词都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只要你仔细听过他的歌词，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被称作嘻哈诗人。那些自我愈合、自我膨胀又自我平衡的过程，听他的歌，你就会知道都是怎么完成的。

大多人都喜欢听阿桑的《寂寞在唱歌》，一直很安静，叶子。其实他有很多的好歌，像 Angel、 The Rose， 而我更想推荐一下他的《你要离开的一些时候》。区别只是阿桑没有说什么，真的已经离开我们一些时候了。阿桑真的不需要我们用太多笔墨来为他书写过去，就让他像一片叶子，

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海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参冲个音浪，自我穿梭在天空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

0: 就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c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纸牌的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旧，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经典给你听。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6月14号中午，2026年龙山农商银行乡村振兴杯第二届湖南省县区域乒乓球锦标赛在我县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
1: 赛事从13号开始，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长沙县雨花区超亨电子联组队从32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荣获2026年度全省最强区县称号。肖向阳、张资怡、匡斌文、谭若鹏、张驰、李佳阳分获嘉宾双打甲组、乙组、楚干组冠军。 当冠军奖杯高高举起，全场掌声雷动，这不仅是对球技的加冕，更是对县区域体育精神与乡村振兴活力的最高礼赞。本次比赛充分体现了乒乓球运动在湖湘大地全龄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拍奋战，每球必争，生动诠释了各县区群众体育的扎实基础与强大的家乡凝聚力。大家都期待明年更多县区域劲旅再续国球豪情。
2: 共会乡村振兴新画卷。经过所有运动员的所有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感谢乒乓球，感谢龙山的这个这次的组织，给提供我们这么一个平台。
1: 据了解，本届赛事不仅在竞技层面精彩纷呈，赛事服务同样赢得运动员们的一致好评。赛后，多支参赛队伍自发开启畅游龙山行程，运动员们纷。

0: 身化身龙山文旅推广大使，在朋友圈里刷屏分享美景美食，成为赛事最动人的二次传播。
1: 6月15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茅坪乡兴隆街道，专题调研乡村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县领导杨田、贾高顺陪同。
0: 吴光文来到茅坪乡百合良种繁育基地、淫羊藿育种育苗基地，实地查看种球培育、育苗流程和基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种植规模、亩产效益、产品销路等情况。指出，种植资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光文走进农户家中，与村民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家庭人口、收入支出、生产经营等情况。在兴隆街道龙山益果鲜百合开发有限公司，吴光文实地查看百合加工流程、生产线运行等情况。调研中，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抓产业的鲜明导向，进一步明晰产业定位，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加工水平，做强品牌营销，持续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奋力推动全县乡村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1: 6月16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到石牌镇华塘街道调研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百合产业和项目建设工作。
0: 在卧龙水库，彭礼实地查看水电站运行、防汛物资储备等现场情况，详细了解水库当前库容、防汛备汛、日常管护、应急处置及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在石牌镇上姆村百合种植基地，彭礼实地查看百合长势，询问百合种植规模、培育管理、精深加工及后续发展规划等核心情况。在天星广场星级酒店建设项目现场，彭礼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场地布局、安全生产管控等情况，详细询问项目建设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并提出指导要求。彭礼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段，要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从严从实抓好水库运行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要立足特色产业资源，深耕标准化、生态化种植管护，持续壮大百合特色产业集群，切实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稳增收、乡村快发展。
1: 6月17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城市体检及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推进会，县领导彭礼、杨田、田光志、唐小平、向大龙参加。
0: 会议听取了城市体检报告草案、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情况汇报。参会人员围绕城市体检、专项规划编制、项目储备等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吴光文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务院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政策机遇，做实做细前期工作，推动项目落地落实。吴光文强调，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推动工作重心从铺摊子向补短板、提品质转变，要精准对接政策导向，围绕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和老旧小区改造、管网改造、城中村改造等重点领域谋划项目，优化设施布局，切实提高城市体检精准性、规划编制可操作性和项目储备针对性，努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吴光文强调，要始终突出问题导向，围绕龙山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找准城市建设运行中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在专项规划中制定明确目标、任务和措施，逐步消化解决，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城市变化。要加强项目策划，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提升项目策划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实施性。